啲所有呢嘅嘢入咗你 K 啊 ，A R G 也系呢方面都 ranching， 我都记得以后大家都问到啲嗰只，你可以按认识你嘅做好大拿张，系你嘅嘢呀，啊不是我都，系一选好大记得啲嘢嘅嘢啊啲。你在地里个个哎呀，地当个哎，或者到山这个那海呀，哎呀，那把变起来哈呢？啊，看，地的手里个哎呀，你是怎样着？你一把回来呀？安心起来，安个哎呀，打。